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暑假脚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脚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脚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关于家乡的回忆牵引着灵魂后退，地上液体散发出名未证实的臭味，地铁内没信号，感到莫名的寂寞，走出地铁站依旧不能使这感觉变弱，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谁对我还在乎，献上真心却总得到冰冷的态度，可悲的自尊心终究被平庸给盖住，一事无成的我还总想找个胜者带入，上周又有一位同学跳入铁轨，毫无关系的我也矫情的流了眼泪，内心如此煎熬却又逞强的不向谁去提出，只留下一页轻飘飘的遗书啊，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我好想要碗治心病的中药，无边的孤独下紧握着绳索不敢松掉，可我温暖但此刻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öylen Beni bu hın yazıyor bir hatırlı tüpeyim Sakın sosun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海洋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角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角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0: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6: 马上出场的这个歌手我也喜欢，听到郭顶的歌声，我是刘曼。

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一直在坚持着原创，从最初发行的那一首《关于你》到后面的人设，他都坚持是自己的原创音乐人的身份来做自己的音乐事业。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就是一个月一首歌，一个月一首歌，有一种小明同学每月必交作业的感觉。不过这种坚持，我相信慢慢的积累，他的作品当中一定会有让他大红大紫的这种经典的，或者是让大家所有人认可的作品会出现。当然除此之外，现在的粉丝们粉他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他的唱腔，还有就是他的颜值。听到的这位原创的音乐人名叫做孟凡明，对，粉丝们称呼他为小明，送上这首《人设》。

0: 器需及时清理，挖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Alright, here we go.
10: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3: Music Pioneer。

0: 咁啱嘅。
1: 呢段时间我堕到濑面头，真系劲佢。
0: 好耐唔见啦。
1: 我佢屋企嘅，我决定佢就贵掉喺度。
0: 呢间茶餐厅咧又贵咗啦。
1: TT 搭，
0: 但系唔知点解。
1: 佢一啲人老是 TT 搭。
0: 攰嘅时候都仲系会上嚟呢度坐下。
1: 我谂都系见啲。
0: 你话系唔好奇怪咧？
1: 可能是内化就好笑了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方十二，一首《又见茶水间》。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时间不够以后爱人走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宝。那今天节目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张强的《一样会潇洒》。If you don't replace me,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Mr. Miss 日落之前，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咖喱三千，他从来不听我写的歌。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

0: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马宇阳这首很快就遗忘，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温和治疗乐队这首《这一切只为来到你的身边》，唱的依然是人生当中的遇见哈。我们总会遇见那一个人，那个对的人，或者那个该遇见的人。至此你所有的这种思念然后都变得有迹可循，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接下来今后会经历很多的磨难，但是你充满着横冲直撞的这种少年气，不顾一切的状态也足以证明它就是你一切追寻的意义所在吧。就如同温和治疗所说的，也许我追寻的一切只是为了遇见你。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海龟先生，这首荒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吴青峰 Wanderer in the Sleeping City 啊，这样的一首作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六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现在行驶起来压力如何。我们先来关注到主城区吧，主城区现在新丰路的南向北方向有1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个十几分钟才过得去。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管龙收费站的北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10分钟才过得去啊。全程来看的话，威远立交暂时堵得比较严重，东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新城路从志城路到环湖路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1个小时。然后杨朗路此时此刻堵得也比较严重啊，从洋务东山街到美景西街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需要1个小时。丹东线从银平路到清溪的银平清溪银平路这里啊，南向东方向也有1.5个小时左右的拥堵，1公里左右。现在最堵的是管佛高速，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这里的东向西方向有6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5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朝管高速也有点堵，朝管高速长平立交附近东向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1.5个小时。环城北路从广元立交到石碣互通西向东方向4公里的拥堵，也估计得1个小时啊！今天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所以朋友们，中午时段出门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法治一线法治周末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那今天中午呢，刚才看到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还是注意交通安全啊。尤其刚才我们看到一些高速路段，比如广佛高速，刚才我们关注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东向西方向，可能还有将近90多分钟的拥堵，现在已经来到了110分钟左右。东向西6公里左右的拥堵，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啊，这个管佛高速这里堵的就是非常严重了，而且还在加剧过程当中。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几个路段的，七路段我们就不一一来跟大家进行说明了啊。但是还是要注意，比如说各商场附近，东城现在从文华路到东纵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罗沙路、奇峰路到东纵路的西向东方向，西向北方向也有500多米的拥堵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咱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这两天呢，又赶上雨水较为充足哈，所以呢，咱们还是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事？

一些雨水，对不对？提前做好一些防范安排啊。比如你看，就是这个月啊，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案例，你看这8月15号了，这个案例是刚刚出来的，这是北京金融法院公布的一起新能源涉水导致引发的这个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啊，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受损后推定全责进行了明确的认定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就理清边界线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成本真的挺高的啊！为什么说是震惊的话语啊？这事儿怎么回事啊？是张先生啊，他本身现在你说买新能源，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了啊。因为前两天北京也是有这个大雨水，是吧？导致部分路段就是过河成这个过桥成过河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买了自己给车买了一个车损险，车损险车损险本身就6万多块钱，就保险金额6万多。然后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他这个事情比较早，但是这个保险案例是才公布的啊，因为你看他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出事儿了吗？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张先生呢，就是车辆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啊，发生了事故，然后呢，发生事故之后就停了嘛，他就赶紧向保险公司报案了。然后保险公司啊，这个事情呢，像这种事情一般会派员到现场来查看的，对吧？然后去查看之后啊，同意由维修机构对于车辆的电池，也就是动力电池啊，进行拆解定损，结果这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因为拆完之后呢，发现这个电池内部已经有个水渍了，就是说明电池内部已经进水了。那进水了以后，那就电池总成这些核心部件，因为涉水都需要进行更换，那需要换整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总成。你看啊，他买的车损就6万，就是给他评估的他这车损就6万块钱。但如果你要换这个动力电池总成，成本要18万，这是很多新能源车，尤其是早几年新能源车，现在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啊。然后张先生呢，你6万块钱的保险，18万的材料费，咱自己想想，这车都不值18万，我干嘛还要修它呀？对吧？所以呢，张先生呢就支付了3000块钱的拆解费。相当于人家这个维修厂给他做的这个维修的拆解费嘛，考虑到这个维修成本远远超过了车辆实际价值，他就想着说，哎，那这样吧，我就把我车直接报废走得了啊，我这个脑子还能转得过来。你6万块钱的车损，18万块钱的材料费，我这车现在都不值18万，我买个新车才多少钱？大可不必。然后他就把这车做了注销登记，然后报废嘛，报废总是卖废铁还值点钱的啊，卖废铁值2500，给2500。那车辆报废之后呢？张先生想的就是，你看，既然这个情况，那你维修要18万，超过6万块钱的保额，我直接报废了。那报废了之后，你就按车损6万块钱赔我不就行了吗？对吧？然后就向保险公司去申请，按照这个推定全责，这个全损来理赔。我觉得这个人张先生自己的想法本身是没错的。我找你要18万，你肯定不给我呀？那肯定我只找你要这6万块钱不就行了吗？对吧？然后呢，并且要求支付是那3000块钱的电池拆解费。但这时候保险公司不干了，保险公司怎么说呢？保险公司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了啊，整个事故现场的照片，然后呢，整个车辆的底盘，它只是底盘涉水，它没有到，就是我们说这个涉水线到了报废的那个级别，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到过，到了哪条线啊？朋友们还记得吗？就是这个车才能够认定为全损的状态。你想一想，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啊，本身。人家说了，一我们看了只到了底盘，然后呢，车辆的电池总成从设计出厂的部分来说，它肯定是有防水的，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动力电池总成的损坏，而且依据保险条例呢，在双方还没有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的情况之下呢，应当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但是呢，你没有进行这个评估，你就擅自把车辆进行报废了，那你这一报废就导致我们车辆没有办法达到推定全损来进行鉴定的行为，那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张先生来承担。这事儿差就差在哪儿呢？差就差在张先生为什么不去找保险公司先去做鉴定再去做报废，对不对啊？那既然双方协商，那保险公司我就说的也有道理，对吧？那张先生你说他要真的初衷就是18万和6万，那他做的好像也没有错，但是啊，这毕竟是一个保险合同啊，我们要按合同走啊，啊，凡事看合同啊，对吧？看证据，那没有办法，协商不了，达不成一致，那自然只能来到法院。张先生就把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这6万块钱
全损前以及车辆的拆。

解费3000块钱啊。那一审法院对此案审理之后啊，综合事故车辆的报价单以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关键证据啊，足以推定出车辆的维修费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价值啊。就这个人家报废机构对吧，人家不会给你做这个假证的啊。你说这个维修单啊，这个维修机构也是当时你的保险业务员说可以去这儿的对吧，所以这个车已经不具备维修价值了，应当推定是全损。那关于拆解费用呢，保险法有规定啊，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应当由保险人承担。所以呢，这个拆解费也是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所以呢，这个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然后呢，综上呢，一审法院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把它展开来说了，只说结果啊，因为这个事实是比较清晰的。那一审法院就判了保险公司要支付张先生车损6万以及拆解费3000多块钱。那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就上诉到了北京啊金融法院。那北京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就是推定全损制度呢是保险的一项规则，其法理基于在经济合理的原则性的基础之上啊，对保险标的呢，在物质形态上虽然说没有达到损毁，但其维修费用已经超过或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保险价值的时候呢，仍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对吧？这车都不值6万了，就是说拿马算值6万，你花18万修它，你这谁的脑子有问题，对不对？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应该是哈。所以呢，本身就是个民事合同，我们还要讲究公平啊原则，对不对？你这种，那保险合同的补偿实际也会，就是我们这种损失功能吧，也会落空啊。所以此时被保险人可以按照全损来主张赔偿，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它跟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不太一样。你说这种传统燃油车，我们在定损过程当中主要看的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结构件，对吧？这些它不容易出大问题，而且呢，基本上是能够啊，定性比较简单的，坏了就是坏了，对吧？用不了就用不了了。但是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就集中在了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也就是我们说的三电的基础上。甚至除了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外呢，电池总成它的价值通常能超过车辆的一半啊。定损的时候，这是要首要查看的对象。本案当中，维修费用高达18万。远超过6万块钱的保险金额，这也是符合推定全损的构成要件的。当然你说保险公司说的对不对，人家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找我呢，对吧？法院也认为啊，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看发动机是否被淹损啊，那新能源车则不能完全凭借外观和底盘来进行判断，即使表面没有破损，也需要通过专业拆解看一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性、绝缘性啊，这种情况隐性的电路故障也应当纳入到定损范围之内。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当以专业拆解机构的结论为主啊，而不应当简单依据外观或防水等级来进行推定。那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后定损又拒绝赔偿的性质呢，法院认为啊，案发之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你看你到场勘察了，后续参与并同意了拆解定损，那这就已经和保险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这个行为就应该构成对于损失事实的认可啊。然后你后面又以他擅自报废并未通知第三方进行评估为由拒绝理赔，那跟你一开始比如说人家一开始给你打保险电话，你说啊去修吧，对吧，你给了这样的话语，后来你又说人家这个不行，那就违反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所以据此，北京金融法院对二审后判决啊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啊。那这个问题损失补偿也回归到了实质，这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啊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因电池受损而引发的理赔确实在日渐增多的。这起车辆涉水的理赔案件呢，就反映出了在技术迭代与保险规则之间的一个协调问题啊。我们一直强调，在民法领域，对吧？损失补偿啊，这种也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其要义就在于填补损失，防止得利，对吧？当修复费用远远超过了车辆的实际价值的时候，车辆虽然在物理形态上并没有被消灭，
但在经济

0: 价值上面却已经构成了全损，就应当按全损理赔，是将损失从形式修复回归到了实质修复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嘞，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雷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能源涉水维修案远超了车损保险额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判例哈。那这就是跟新能源车跟机动车不同，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燃油车。你比如说这个传统燃油车，如果想达到全损的地步的话，你最少要过了那个耳朵线以上啊，这个基本上这个车上半部分机动车全部就是发动机被完全覆盖了，这个地方就被一般会定为意为全损啊。但你看现在新能源车不一样，它可能就淹个底盘，淹完底盘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风险和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种随着新能源保有量的增长，这段时间的雨水天气又多，是吧？这种涉水的理赔案件呢，也反映出来技术迭代和保险规则之间的协调问题。损失补偿，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是基本原则，所以呢也会比如就出现那种换一个三电或动力电池组要十几万，这个车损现在这车实际价值也只值五六万块钱的情况啊。所以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保险合同呢，因为它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嘛，对吧？条款呢是由保险人单方来拟定的，使得普通的消费者很难充分理解。那由于处于相对弱势的这个投保人呢，他们呢要给予的啊，应该是给予的，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公平的要求。尤其对于动力电池这类高技术的标的，保险人在检测手段、评估渠道上优势更为突出，双方的信息落差较大。基于此，保险这一部分啊，就要提供更多的说明和注意义务。对此呢，法律对于保险人履行说明、提示、及时核赔等等义务。司法呢也通过督促这个保险人将理赔服务的专业能力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我们的法官也是提醒车主朋友们啊，雨天出行要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别觉得自己是电车更能往这水坑里钻了啊！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不要看这些车企的宣传啊，就是尤其是开发布会的时候什么都敢说，但实际上是不是每辆车都能做得到，这个我觉得各位作为车主要明白，不管他们是 L2.9999 几，那出了问题 L2 级别辅助驾驶还得您担责。不管说他的涉水深度有多少啊，或者说他这个车怎么样啊，如果真出了问题，那还是您要承担责任的啊，这个咱们得知道这一点。如果说车辆涉水发生了事故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积极配合现场的勘查以及损失的核定，维修或报废方案尽可能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如果确需先行处置的，比如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他发现这车修要18万，换这个报废才

0: 6万块钱，对吧？那你务必就要保存好相关的一些报修单据、报废凭证、报废回收说明、车辆登记等等的关键证据。如果在理赔事宜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诉讼等多元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您的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与您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是一起涉及金额达千万元的高端就业全链条的诈骗案。你没听错，高端就业全链条诈骗案，就是花钱就入编啊，想着要上岸。这是很多很多现在尤其找工作，我们说工作压力啊比较难，对不对？寻求工作的好的机会、好的岗位比以前少了很多。那现在呢，好像寻求一份稳定工作就显得尤为的这个珍惜了和珍贵了，是吧？那这不就出现了各类骗局啊，入编的，让你带你上岸的啊，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骗局。130余名涉案的受害者遍布10余个省市区，警方先后抓获了涉案人员22人啊，截止到案发时仍有不少人在等待着那个遥遥无期的工作啊。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说好3个月就能拿到编制啊，钱一交就交了快1年，然后再打电话就失联了。这是刘女士，她在哪儿报的警啊？她在山东烟台报的警啊。报警之后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在网上刷网络各类平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叫内部渠道安排大型国企工作的文章，就是意思能帮你安排，然后就先后交了10多万的介绍费，在约定的工作这个时钟啊，这个杳无音信的情况之下，退费呢更是被百般的推诿。警方就调查发现啊，骗子们租住在高端的写字楼里，以安排大型国企、部队文职、三甲医院、重点院校等工作单位为诱饵，签订所谓的就业服务合同，收取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保险金以及啊这个疏通费。这种骗局就尤其在这种啊我们寻求工作可能现在啊比较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就大肆走上了我们各类的短视频平台。第一种，包装引流，虚构渠道诱导您受害啊。话术呢很简单，就是他们要不有内部指标，要不呢就是有专门的关系啊，可以安排国企，可以安排文职。然后呢，你要说比如说他这个随意给你打电话，你可能也不信，对吧？他呢会做相应的伪装，他把租金或者租在哪儿呢，租在那个 CBD 的核心区里面，高端的写字楼里面啊，然后呢冒充正规的中介机构，一看人家这个排场，是吧，你就觉得这么大排场他不能骗你吧。但是呢就骗的就是你啊，而且有很多这个诱饵，假入职就告诉你，到他们那一看，我们这个考上了，那个上班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再跟你说有承诺，就跟你签合同啊，还真签合同。你说这个签合同你觉得有保障了，签了合同为你搞定这个编制问题。这是第一，包装引流。你看你想象那个画面，你找去找工作找半天找不着，然后你看到一个高端的这种中介机构啊，在这种核心区的 CBD 里面，然后跟你说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渠道，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我们只有这个国企编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培训项目啊，比如说这个去参加各类的考试的职业资格证的，以及一些私企的推荐，甚至就是这种国企的可以入编的，那价格当然不同了，那看你的选择了啊。业务种类丰富，然后呢搞定包装引流，虚构渠道诱导受害。第二步就是层层敛财，订立合同了，收取钱款，就骗你去签订合同啊，那种这个服务协议，巧立名目，收取保证金、疏通费。真相呢，其实你想一想，现在这些大型国企或者说我们这种事业单位，不考你就想进来，你得多大的能量呢？现在互联网这么信息透明，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咱就你就不要说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面试，面试里面必然会有一些人为因素，对吧？这个好与不好，这个不好评价啊。但是从基本流程上面、成绩上面，你不符合你就想进来，您觉得可能吗？啊，谁敢给你背这个责任啊？风险有点太大了吧？啊，就是这是第二的，层层敛财，订立合同，收取钱款。第三，规避追责啊，拖延甩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这个东西，他本身就没有这样的真实岗位给到你啊，那给不到你，他自然你时间长了你也不傻呀，你都想你都已经准备这个考编上岸了，你怎么可能是个傻子呢啊？你一看到他这么长时间给你办不了，你可能想就退费了，对不对？但是他就开始推诿拖延了啊，然后给你出具一些什么虚假的一个安抚协议书，比如说怎么着又退费的协议书，然后还帮你继续怎么联系相应的一些岗位啊，引导通过民事途径去解决啊，不要让他这个爆雷。最后呢，以书面合同为说辞啊，规避刑事处罚，
就民事合同纠纷嘛。所以警方在这边提示了，这种付费获取编制国企岗位很有可能被骗啊。这个正规的招聘渠道呢，他不会收取你这种啊先额的大额的费用，留存相关证据，遇到这种诈骗的时候及时拨打110。因为这类案件呢，它有一个侦办难点在哪儿呢？就跟那天我们咱们的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民间借贷的，他是一个职业的背贷人啊，借贷人啊，职业的放贷人，他就是以民事合同作为又或者说作为一个外衣吧。因为你看这样的犯罪分子，他往往是披着中介服务的外衣。你说初期的时候，你确实很难界定他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如果说你为了撕开这层伪装，你就得通过他大量的案例才能够认定性一起案件。这就是本身就是合同纠纷案例啊，尤其是这种民间借贷的问题，超了那部分你不要算就可以了嘛，对吧？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案件多了啊，才能会把这样的一种整个类案合并。所以为了撕开这个伪装呢，当地的派出所呢也是这个成立了专门的专案组啊，实行啊这种审讯攻坚加线索研判加跨省抓捕的三项机制。随后呢，民警在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刘女士的签订的犯罪合同的嫌疑人魏某这个人，把他给抓了啊。庭审当中呢，魏某还是说自己呢只是挣一个转贷费用，已经将收取的全款呢全部是上交到了他的上游。那根据魏某的交代啊，专案组是顺藤摸瓜，摸清了该诈骗团伙。

组织架构和犯罪模式。经查，这个犯罪团伙以李某为首，联合了周某、吴某旗下的两间中介公司，他们是有真正的中介公司的，从2024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高端就业诈骗。这就是一个分工明确、层层设套、全国连锁性质的啊！你看，人家当然是这么宣传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诈骗团伙，他们的套路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会在多个平台上面，就是网络平台发布无门槛入职国企，内部指标安置高岗位，就是高薪岗位、高端岗位这样的虚假信息。然后呢，你去点进他们的这个宣传，里面有大量成功入职的案例来作为引流。线上获取被害人的信任之后呢，线下人员就冒充客户经理、人力企业的 HR 啊，通过话术去诱骗我们的被害人签订服务就业合同，并以履行保证金、打通关节等名义分多次收取费用。一旦我们的被害人提出质疑或者要求退费，团伙呢就开始编理由来进行拖延，出具虚假的退费协议或者返还少量的金钱，引导我们的被害人走民事途径，刻意避开公安机关的介入。七月份，随着最后一名啊这个潜逃人员核心成员李某被抓获，这张庞大的诈骗网络被彻底打破。目前当地警方呢已经在当地开展了专项的这个打击啊，抓获了这些犯罪嫌疑人，也顺带侦破了由省外公安机关管辖的近20件这样的案件。所以呢，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求职者，正规招聘呢不会要求求职者提前缴纳，比如什么履约保证金、进场费、关系疏通费等费用的。凡是要求你支付大额的这种预付款的，并且啊拒绝将相关条款写入到合同、不提供有效担保的，均可能涉嫌诈骗。求职者应当通过企业官方、正规招聘平台等合法渠道进行求职。不要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指标、花钱找关系就能入职的虚假承诺，这点很关键啊！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啊，咱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点也很关键啊，各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

0: 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
0: 成为
1: 最后
0: 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的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现在情况如何。主城区现在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的南向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半个小时才能够过得去啊。八一路光明一环路附近的西向东有700多米的拥堵。环城南路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有800多米的拥堵，有个3到5分钟就差不多了，可以过得去。然后全程情况下，现在丹东线堵起来了，丹东线银平这里啊，就清溪银平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3公里的拥堵，估计得2个多小时啊。看来出门的朋友有点多呀，这段我们看一下整个分段进行拥堵啊，这个包括立讯精密前面这一节也在堵。然后再看到养老路，从阳吴东山街到美景西路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高速路段还是有几段高速需要您关注的，分别是管佛高速从虎门高速到南面工业。

曲路东向西方向4公里的拥堵，然后管佛高速西向东方向也有4公里的拥堵，都得2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红中作梗，你没听错啊。我们看到啊，在四川巴中，机动车培训呢，从1500到2500不等，就突然间涨到了4000多块钱。然后呢，在重庆的铜梁啊，摩托车培训从200块钱涨到了900块钱。为什么这种驾校的培训费越来越贵？是因为市场调节吗？就比如说这个房租、人力、车辆的使用成本吗？如果是这样，那人家涨钱，那无可厚非，对吧？这市场情况决定的，房租贵了，人力贵了，车辆贵了，那没有办法，这个东西肯定要加上去的。但是啊，那不可能房租一下翻一番，人力突然翻一番，你从1500涨到4000有点过分了，从200涨到900，这都翻的不只是一倍了。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结果是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驾培的企业商量好了做抱团式涨价。行业协会可不是这么玩的，各位。但是就真实的发生了。怎么回事？这是近日啊，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从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的12件驾培垄断案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为高发区域。案件涉及了百余家本地驾校，单案的涉案主体一般在4家到17家不等。调查显示呢，超30%的案例由行业协会牵头。没听错，超过30%的案例，30%吧，都是行业协会牵的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啊，这种各种方式来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比如重庆秀山道路客运协会就牵头了9家驾培学校，统一涨价，实施垄断行为。四川巴中道路运输协会组织了12家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变相抬价，垄断直接就推高了学车成本。那巴中市的，就四川巴中市的，他们的驾培费用，也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大概刚才提到了1500到2500不等，但普遍上涨就涨了1500。那为了控制价格啊，这个巴中道路运输协会要求，如果说培训机构不按照这个规定收费，那首次查证了还要罚人家钱，罚人家5000块，第二次要罚人家10000块，然后把这个教练员呢也列入到了黑名单当中。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但是啊，越是这样，垄断之后会形成什么，那当然咱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学费贵了，服务就更差了啊。培训的时候学时造假，服务没有保障。经营端虚假宣传，隐性收费，预付费风险突出，没有资质机构黄牛来进行违规揽客，主体管理松散，驾校的教练挂靠普遍，主体责任落空，教学设施陈旧，人员素质不齐啊。所以你看看这驾培危害，它不只是说它挣钱的问题啊，这种行业乱象叠加，那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危害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学车成本上升了，维权困难了，那行业公平竞争的生态被打破，合规薄利的这些经营的正规的驾校主体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了，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劣币驱逐良币。那缩水的培训，那这培完训不是说就没事了，培完训要上路的呀，啊，这个缩水培训催生了马路杀手，那埋下了道路交通的隐患啊。所以啊，这就是这一次啊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系列案件。这个系列案件的查办有效打破了县域驾培价格同盟，推动价格回到合理区间，既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倒逼行业提升服务质量，规范健康发展。此外整治驾培乱象也是释放下沉汽车消费潜力的关键前提，因为你收费不透明、学时造假、退费难等等问题，就直接抑制了消费者学车买车的意愿。所以从今年6月份以来啊，多部门密集出台了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2026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专家也建议啊，驾培行业抓住市场机遇，通过智能设备优化课程、创新模式，以透明收费、优质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激活下沉市场啊这个消费潜力。这样咱们让整个行业回归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之上啊。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发现了有这种同盟性质的这种乱象的话，也可以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 登革热和

0: 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全程看起来的话，威远立交较为拥堵，东向西和东向南两个方向都较为拥堵。东向西的话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15分钟左右；东向南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广龙高速管藩高速附近的西向东，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4公里的拥堵。大概要行驶起来需要1个小时。广龙高速从管藩高速到沙田立交，哎呦，这几段堵的都较为严重啊。这一段也有7公里的拥堵，东向西从管藩高速到沙田立交这儿也得40多分钟。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的东向西方向4公里的拥堵，20分钟左右。管佛高速西向东方向4公里左右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些路段呢都堵得比较厉害，各位要关注。然后全程道路情况来看的话，东莞大道在这也堵起来了，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的西向北方向有400多米，20分钟左右的通行距离。大朗从这个福山架设的人行天桥到新福路，也就是大朗的金朗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啊，也得半个小时左右。水乡大道也有一段拥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这一段时间怎么样。来看到现在十大公路堵得较为严重，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40多分钟。然后十大公路另一段，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方向有半小时的拥堵，需要您进行关注。那今天的其他路段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各位要关注。我们以这几个路段为代表跟大家进行说明。那高速路段的话，我们看一下高速的话还是有许多路段的，比如沙田立交刚才说过了啊，然后城管高速长平立交附近的东向南还是有3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管佛高速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1个小时过后还在拥堵，大概5公里，也得半个多小时。然后管佛高速西向东方向也在堵，5公里左右，也得半个小时。广龙高速从管藩高速到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方向6公里的拥堵，半个多小时。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的东向西方向3公里，15分钟左右。深圳外环高速的北向南方向啊，北向东方向3公里的拥堵，也得20多分钟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2: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2: 我要
2: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3: 爸爸妈妈，
1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 真实的自我。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cops and got in faith。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温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681米左右，在管阜高速的东向西，目前呢从太平大桥到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9公里，朝广高速东向南长平立交附近拥堵2.6公里，在管阜高速的西向东拥堵5.41公里，塘厦立交的东向南惠塘高速附近拥堵795米左右，在京港澳高速的北向南东莞大道管台立交附近呢拥堵64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你大舅你二舅他都是你舅，高桌子地板灯都是木头啊，都是木头。

妞。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7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

0: 相遇，
1: 多一些共振，
0: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但又那么陌生。我们都快忘了那场激烈的斗争，偶然的碰面。你过得好吗？请原谅我的贫嘴，总是爱讲废话。那这样吧，我想请你到那家咖啡店坐坐，出于这种莫名关系，你可别嫌我做作。潜意识想问你有没有换了新的他，看手上的戒指和浅下的意识，送上我的祝福吧。 Oh baby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威远立交的东向南拥堵605米左右，管道高速东向西、虎门高

速附近的是拥堵2.9公里，塘厦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朝广高速东向南目前的拥堵2.4公里左右，广隆高速的东向西目前从管鹏高速到附近的拥堵6.2公里，在辽步立交桥的东向西拥堵64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附近拥堵2.2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3: Music non stop，
1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会梦新生活。大家好，我是全刚。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为大家推荐几本哈关于友情的绘本。那这些绘本呢，会引导小朋友正确的认识友情，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首先这一本呢，叫做《我有友情要》。

出租。说有只寂寞的大猩猩啊，不知道怎么去能够交到朋友，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哈、那就是出租友情。正巧呢，小姑娘咪咪也需要有个朋友陪她玩，于是大猩猩和咪咪呢就成了一对玩伴。那每天呢，咪咪带着大猩猩啊，每天给她1块钱，大猩猩就陪着小女孩玩耍，她觉得很幸福。可是有一天，大猩猩不再想收小女孩的钱了，那他想要找到咪咪去玩，还要邀请她品尝自己的饼干。可是咪咪呢，正巧在那一天就要搬家了，大猩猩失去了自己的玩伴。再后来，大猩猩又贴出了出租友情的广告，而且是免费的，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朋友来和大猩猩一起玩呢？那这本绘本呢，除了感受作者传达真挚的友情之外，要仔细观察其中的玄机。阅读的时候呢，可以鼓励小朋友们细心找到图画里的小动物，通过这一游戏呢，让他们明白朋友是要去寻找的，而且他们都在你的附近，就等着你去发现。那接下来这本绘本呢，叫做《小白找朋友》。说小白和别的幻想的朋友一样，在那个幻想小岛生活，他们都等待着一个真正的小孩有一天能想象到自己啊。可是等来等去呢，还是没有小朋友去想象到他，于是他决定主动的出击，去真实的世界找到一个小朋友。来到真实世界的小白一开始并不适应，感觉这个世界很奇怪，也没有小朋友要找他做朋友。终于有一天呢，小白是等来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爱丽丝，他们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冒险，一起发生了许多许多有趣的故事。那这本《小白找朋友》呢，也是2015年凯迪克金绘本奖的获奖作品。接下来推荐这本绘本，叫做《城里狗乡下蛙》。春天到了，城里的狗啊，第一次来到乡下，在一块岩石上看到了乡下的青蛙，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乡下青蛙教城里的狗玩乡下蛙的游戏。夏天，城里狗又来到乡下找乡下蛙，这一次呢，是城里狗教乡下蛙玩城里狗的游戏。秋天，城里狗到老地方找乡下蛙，这一次他们玩的游戏啊，是回忆的游戏，回忆过去他们玩过的蹦高高、扑通跳、呱呱叫、捡棍子、汪汪叫的游戏。冬天，城里狗又去找乡下蛙，这一次他们会玩什么游戏呢？这是一本关于时光流转与动人友情的沉思，从初见结下友谊，带到离别和新的开始。城里狗乡下蛙以四季轮回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狗和青蛙之间友谊的故事，意味深长，令人动容。纵使四季交替，时光轮转，友谊却从不曾离开。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0年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那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媒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您共同创

隔绝蚊虫叮咬。同时呢，外出的时候要穿长袖长裤啊，浅色衣物，避免蚊虫叮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电蚊拍呀，或者是蚊香啊等等驱蚊杀蚊哈。那如果您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疼啊、皮疹等不适症状呢，请及时就医。那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

0: 7:30。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罗沙路的西向北七峰路到东宋路呢拥堵589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宋路拥堵731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在东莞大道的南向东拥堵290米，洪福东路的西向东太和商业街道西苑路呢拥堵507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727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呢拥堵975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于杨坤的《我爱北上广》。

0: 亢龙无悔，行踏将气入九霄。
1: 当你察觉到我时，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

0: 边，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1: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0: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1: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 等基本功。

0: 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陶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若：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

0: 同仲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1: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

0: 周伦光同国际社会。
1: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胜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号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仲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0: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靠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嚟，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 旅游专线978

0: 定筹。
1: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九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九月一号至六号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九月五号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0: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5: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0: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涉尖上的安全。
5: 广东省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援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易购算力驰援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易购平台接入的驰援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具身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0: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8.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目前，全市已建成零工市场28个，就业驿站24个。今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便民服务近400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5: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江门新会创建

0: 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据介绍，基地不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能带动整个行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拿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拿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这里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同之后重新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齐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4: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4: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

0: 光，那是空军的营营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4度，吹西南风2到3级。展望16号晚8点到17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2: 4008000000，
1: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737米左右，东江大道的北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890米，上屯立苑路的南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道附近拥堵719米，京港线南向北管长路到G107拥堵541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东松路呢拥堵1.16公里，在管长路的南向西G107到翠峰路拥堵1.02公里，茶青路的南向西从茶南路到附近拥堵4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

无言，消失在你心头回忆的人。你不要太过认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32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865米左右。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508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南路到东城路拥堵480米左右；八一路的西向东，光明一环路附近拥堵2.3公里；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南向北，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591米左右；万道路的东向西，万道立交桥到万江银龙路呢，拥堵89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梦》。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音乐在岁月。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李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陷入梦底，若即若离，隐藏着生命，当我确信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旧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英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英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调子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7: 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好了，今天翻唱也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都很长，时间很短，在你开始后悔之后就很短。

0: 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30000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沟壑。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30000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四四真内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里，你说呢？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岁月中细火慢的

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I got all my money. I got all my money. I got all my money. Oh.

0: 的 Sound Alone，
1: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3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0: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它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

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

0: 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这双，该怎么说？哦、oh。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如果这本爱书结束该合上，何必准许痛心我

别再想当天曲向那晚上，在这天牵手与我都牵强，连见面对时都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生小说望我，遗忘已受故事秘密未拆开不记。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麦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

雪的天气，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日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威松的岛，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朝安，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鬼都睇唔见啊！除非个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才兼有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

0: 我仲望嗰个盲仔报恩咩？但求嗰个盲仔唔喺我处支撑，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咧。如果俾年哥听到呢番说话，就会将佢个自尊害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姐夫姻缘呢？
0: 笑话、啊！

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啊吓。

0: 饮咗呢碗药先啦，年哥。
1: 唔饮咧。
0: 哎呀，年哥，我有冇对你唔住？你点解咁对我呢？
1: 云妹，你原谅我，我唔会好。你唔好咁对我啦，好唔好啊？

0: 你咪喐，我正话好似睇到嘢咩？
1: 系。
0: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1: 系啊。
0: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1: 哇，系啊。
0: 云妹，我见到啦。
1: 连哥，你真系睇到嘢，我真系安乐晒啦。
0: 我好翻啦。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